但这就算啥？举先来讲，举木龙个康松吧，没人没有心都痛噻，还是举多少？谁举多少天吃一没有？这呢，写吧，对于苦路天不真是也把这写歌手，在这儿二三月日吧，写前一路上两把的学位送入职场，是的，的也特多了呀，送入特多，妈的，特多了呀，二三个特多的。松竹特多你写呗，但是带动松竹的写，二三特多，二三特多写，他让当呢，二三松竹的经过了他们这，写写他的书籍都具备，如今你带来是，他让当呢，二三松竹的经过了。他们这西式他大的去这个就为如今你带呢是在这边是特别的狂的什么能行给他妈大给劝着他们这老我谁给塞了吗我谁给绕吧他是告诉我的怎么能怎么去路不落地他们这老哎定住了可是弄个地弄个切不能行的地就弄的定住切他们这切不了吧大概能行给这个跳龙的超龙角的那个去人行的满代表吧地能行能准备写把路不落他的我谁给再度下来是我谁给让谁来是是吧？但西方这大个有的一点，这什么什么对吧？那些钱呢？宋子年当年就的在这个宋国也没兴的。但看到第一点，可能雷龙个月对吧？是因为印度啥呢？第一点，谁给？呢？弱吧？是就他妈他个选择他们这了，他谁给在哪着我？来下对吧？是。查算啊，实际的印度，还是第三个月色的，而且村主就经过他们是稀稀沓沓的，初级都具备，入级，冬年的雨雨前都入级被入级级，雨前而且的，他们那个缺他们这个七十印度啥呢？西南个缺他们这西特勒下瓦印度啥呢？真正的不管呢，若记录记得呢，但第一时候的他呢，土木模型被松竹激情吧，露出设计，那我他呢，当把的所属产的细菌呢，扛到羊的这句吧，扛到羊蛋这句吧，松竹这个，这些都是，这呢，但俺的什么特别若记过的带动松竹些，但带动松竹的压制了啥呢？台来下的工作就没留，台堂收入你不他的，台堂团结员塞给你不的，雇的图书弱性都有对不对？哎呢，的确，可是，等你送出去，大家等你送出送一把的，土木模型被送出，机器吧，入住送的长呢，人不喜欢团结员塞堂，人不喜欢团结员塞堂。哎，一人买呗，他说的松竹股是的松下，确他们叫做弱级别，即使就没得比，经过他马杰别有些外省的人，松竹两百年都丢出，你台湾前辈一些几年，他们等于那时候把开机，存到热巴了，就没那时候说耐心写松竹。但台大了，对你土木模型不是写呢？传统单吧，外省这档，团结外省这档，工作单吧，你居民股，对你不对，我就都操办。印度马基本你，存在到了，居民那时候说南线查瓦钱六百档，居民你，我没得马基本，工作到团结单吧。

0: 滚烫的心落去不休，一旦孤注着那么的，你要多要命。
1: 这些带来，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普及南区信息也。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0: 사람들 로
1: 가세요. 간증이요. 와라 와라 가자 간증을 해.
2: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
0: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vi, Geji Jundu Taveto, Perg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